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吃饭打车都要排队，出门的每一分钟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回来之后还得在跑阿霞丹卡说得好，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过于多的意义，没有意义本身它就是一种意义，对不对？谁说假期一定非得去老远呢、啊？非得好像买个机票出去才算过假期才不可惜，不，我就觉得那一些天天在家躺平的也很爽，真真正正的充电。哎，不过讲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睡过头其实也很累啊，也有一种好像很疲劳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同样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波年轻人哈，特种兵旅游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去南北极，去世界的尽头。我得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大家才不会想说是想要骗我们去哪里吗？没有，我就算说了，你们也不一定去得上啊。哎，我也是，所以有的时候听听别人的故事，感觉好像仿佛自己也到此一游了似的。确实哈，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或者说去一个那种很辽阔很治愈心灵的，比如说哎大雪覆盖的呀，青青草原呐、啊、到处都是这个牛羊的呀，虽然说自己是牛马，但也想看看别人的牛羊哈，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很松弛啊哈。你知道吗，那一天看到一则消息，就是有一个旅行社发文介绍北极旅游，然后推出了一批北极旅游的早鸟票，一个人是33,000，你可以搭乘一艘游轮，从今年夏天在挪威的朗伊尔域出发，在那个斯瓦尔巴岛环游完整的9天。这个价格其实算起来还是比较诱人的，因为你们知道是这个地方啊哈，你以往同等行程的游轮价格可能往往都要超过50,000甚至更高。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受访者啊，他就没犹豫就订票了，付款了。然后今年的2月呢，在南极探险季最热的那一段时间，他就和他妈搭上了去南极的飞机。原本其实这一趟并不在他的这个计划当中，但出发前一阵子他确实也是就是很想要去啊，然后一瞬间也是一鼓作气就去了哈。路途很远，时间很长，而且你知道南北极的旅行作为小众旅行路线一直价格都很高啊哈。那大家的心态可能也基本上都是考虑了很久，就觉得说难得吧哈，难得，然后刚好又有这个机会，有的就是也是跟自己的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一起上去了哈。然后我看到他们分享的那些图片啊行程啊，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漂亮。但是说实话，我们喜欢大雪纷飞的状态，喜欢白雪皑皑的那个路面，但真正我们去的时候它其实不一定能适应。有的人会说，能让我适应的不一定不是天气，而是钱包。那是钱包，就算鼓起来，你也不一定能适应天气。说实话哈，因为你都别说那么远了，就我们国内有好几个地方，它也是那种海拔会比较高一点的，有些人去了都受不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过渡，不要太盲目。大家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冷静冷静哈。有一些地区它是需要过渡的，你比如说你靠近一点点，再靠近一点点啊，或者说你的身体素质要怎么样哈。你不能太疲惫的时候过去，你就发现你的高反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但我从他们拍回来的照片还有一些游记，我就觉得真的是那种心情是很渴望能够跟他们一样真正的踏足旅行。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这种身体状态，你就会觉得看别人去旅行其实也挺过瘾的。就好像我也平时也很喜欢在朋友圈刷刷别人的一些行程踪迹哈，怎么有种跟踪别人的感觉，不是，就是很喜欢看他们的一些状态，就觉得不管是有一些朋友去哪儿玩了啊，看看别人的心路历程啊，看看别人拍的美照，看看别人眼里的世界，也会有一种好像自己真的70-80%去到了的感觉吧哈。我们去一个很开阔的地方，见证了一个城市、一座国家、一个可能一座小岛啊，然后你就发现不管是景还是动物，或者说那边的人，其实就是很细碎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没有太
必要太计较说它有多美好有多完美，跟你想象当中的是否一致。我觉得只要身体在路上，很多东西就很有意义和价值了，不需要说你一定要拍非常漂亮的照片。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眼中看到的世界跟照片拍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照片看起来非常精致，可是你真正去到那个地方你就发现，哎，没有照片那么精致啊。有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

当每个人拍起来，它确实就是可能差个几成吧，哈。所以我觉得真真正正的还是体验感，体验感非常的重要。你自己真真切切的体验感，还有就是跟你的好朋友啊，生活中的家人朋友啊，能够一起在共同的这种完成啊、共度啊、享受这段时光，真好。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嘛，哈。所以不管你是去远的地方还是就近，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哈。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聊一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关于纯过日子这件事情。在假期里，我们的小胡说了，他说太好了，终于有人说这个了，我就是那种纯过日子的假期，哪儿都不去，每天打扫一下卫生，做一下自己喜欢的事儿，看看书，喝喝茶，给老人和孩子做做饭，和朋友们小聚，很惬意，不用担心行程，不用担心攻略，不用考虑上班，心情那是相当的愉悦啊。另外还有朋友说，放假只想窝在沙发里看无限流的小说，想想就激动。

如果没有孩子，这样的日子当然是首选，但有了孩子以后，就总想趁着假期多带孩子出去。哎，真的，我发现身边好多家长都有这种心情哦，就总想带孩子出去。就我即便有的时候发出一些不解，因为有的孩子真的很小，一个是他小，他不好带，他出去有很多吃喝拉撒的事情需要解决，他不像我们大人啊，勉勉强强都可以，但是小孩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去到环境位置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那种适应性会不会变差，就比如说可能会发烧，会感冒，会不舒服，会鼻炎，那个时候我们又怎么做呢？因为你知道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赶的事情，即便你再松弛，它可能不一样的环境，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跟在家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身边很多80%的家长他都很希望说能够带孩子一起出去。哎，可能我还没有孩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切身的体会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家长是属于那种，我就想跟我另一半自己出去吧，孩子就是丢给家里人带，也有这种。今天骗说哎跟孩子我们加班啊，明天骗孩子说我们干嘛干嘛啊，孩子一永远蒙在鼓里，等到他知道的时候也大了。小 Q 说给自己报了6天的舞蹈集训，终于可以过上天天跳舞的日子。你这跟我们上期讲的一样，就是兴趣班是旅游啊哈。

撒老师说，休假本来就是字面意思，疯狂做攻略打卡比上班还忙的，不知道是为啥哈、啊。嗯，没错，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这个就像我说的，前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为了放那几天假。然后其实那几天也挺忙碌的，也挺累的。你包括做攻略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啊。就比如说我们一群小伙伴要出去，那个负责做攻略的人，我觉得也很辛苦。他既要带队，要做那个攻略，然后可能攻略做完之后还得接受大家伙的这种指正批评哈、啊。去到现场情况不一样啊，就攻略做的一个没打卡上又被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吃力不讨好的。大家出行之前该讲好要讲好哈。铁人说很想去东北看一下秋天，一看机票来回6000就放弃了，准备体验居家的一天。哈哈，我有好几次都是这样，想突然

发奇想很想去某个地方哈，打断我的行程的永远都是机票太贵了啊。还有一种就是它票价便宜，但去现场你就发现酒店的价格又很贵，哇，不管是哪一样都没有办法完全极致的性价比啊。家宝说没有办法纯过日子休假，我们的工作是要求24小时待机在线的，有诉求随时响应解决，否则会追责的那一种。

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有朋友在说了，今年确实是就是这么打算的，3天安排了低强度的休闲漫游，7天安排了高强度的居家爽游，实在闲不住了就假装外地人去逛逛周边，可以，没问题，蛮好的。还有人说每个假期都在纯过日子，假期不出门，出差的时候可以找机会多玩2天，正赶上快到假期了也会速速回家，节假日外面人太多还是家里好哈。同意同意。那大家伙有什么这个对于这个话题想说想聊的，也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音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江苏有网友发视频说，自个儿在直播间买的这个纯牛奶哈、拿到手之后呢，剪开倒出来却是清水。有网友就说自己买了10箱，目前只剩3箱，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忧的。对此呢，客服也就是转交质管部门核查了，调取这一批次的一个检验记录等内容，初步判定这包是工厂开机校验设备的一个测试样品，生产时用纯净水检测包装属于常规流程，因为工人分拣失误混入成品，官方检测试用水是符合标准的生产的纯净水，有第三方检测报告，企业已经复盘生产流程，加强检测样品和成品的隔离，也避免再一次发生同类的问题哈。啊，其实还是怪吓人的哈。说其他什么，我就觉得牛奶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出现率非常非常的广的一个饮品啊，尤其是孩子、老人哈，都会喝。哎呀，这都能搞混，这啥呀？这是。不过这牌子不是我们常见的品牌，这个看着好像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牌子哈，没听说过。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陕西西安两位老

老人在早餐店点餐，点多了还没吃完，剩下两个鸡蛋，到柜台要求退款。店员向老人解释，餐品一旦端离柜台，入口食品没法二次售卖，所以不能退款。对方不听解释，情绪激动，拿起鸡蛋猛砸向店主，所幸是没有砸中人，最终砸在了墙上。哈，这店主说了也报警了，希望老人能来道歉啊，这店里今后也不会要接待他了。这是停罚六个月养老金啊，开玩笑啊，但是这个东西啊，就是真的是，哎呀，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了呢？这是还是那个问题啊，这还是人的问题啊。再来关注，最近湖南一女子在整理家中被子的时候，意外发现结婚的时候放在被子里的早生贵子袋子居然原封不动放了16年啊，被子还被霉出了一个大洞。这女子表示家里被子多，一直没顾上翻看，直到现在才发现早生贵子寓意是很好，现在自己也有两个孩子了哈。你知道吗，不少人啊，就是说哎，自己家也有同款被子和同款袋子，也感叹说承载了太多回忆。也有人分享类似的经历，就是红鸡蛋放衣柜里忘拿出来了，闻到衣柜发臭才打开找，结果鸡蛋都孵出小鸡儿了。哇，真的太吓人了。主要是咱说哈，寓意这种东西大多只在当下顶多一年之内吧，我觉得一年都算多了啊，过个半年你们该清的就得清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江苏有一男子半夜出门买吃的，偶遇一名没有带手机的少年，借手机帮他联系家人，没想到对方父母开着保时捷赶来了，还硬塞给他一条中华烟和一盒月饼，引发网友的热议啊。那当事人说了，我只是举手之劳，他父亲追到我手上硬塞上来，上车一溜烟就走了。当然我们这是小路发帖，只是想要记录一下感悟，没想到引发这么多关注哈。他说我最近失业呢，在尝试摆摊，附近一起摆摊的老板对我帮助也很大，所以也是想着别人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不过说实在，现在出门确实不是太容易借到手机，太多人还是警惕心比较强哈。这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时代，但是这种心情还是能理解的。像我们经常不是在说，哎，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要马上伸出援手，还是说我们想一想，还是说我们保护自己怎么怎么样的？这种东西好像没有一个很绝对的方式，因为人的善心和意念它是在一瞬间的。当你想那么多的时候，已经不出发点已经变了，但是又考虑到，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你要避忌啊，你要记录，你要为就是还是要留一手，保护自己的权益。然后你就，哎呀，就很矛盾，你懂吗？当你觉得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初心又不一样了。我还是觉得哈，就是当我们要不要伸出援手这件事情是一个第一反应，就你想帮他，你是真的是没顾得上想那么多的，而且很多时候也没有时间给我们想那么多啊。有个老人突然倒地了，那就一瞬间的那种冲动要去扶他，我奶奶说，哎，停，时间静止，等一下我想一下你再倒，你说可能吗？不可能的嘛啊。所以就很为难，就是都没错，都没错啊，只是，哎呀，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心人出现，也希望这个大家的爱能够蔓延下去。我们身边遇到的都是好人、贵人、好事儿啊，都是我们值得做的事儿。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当然，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0: Super Idol 的笑容。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们说有的时候假期也会想要用一些美食来犒劳犒劳自己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是属于那种非常开胃的酸辣古老肉啊。这古老肉真的也是，我觉得这种酸。

甜口的天花板了。之前不是那个百厨大战里面有就有那个酸甜咕老肉嘛，然后哇，被称为粤菜教父的谷志辉师傅，哎呀，我现在口水要出来了哈。像我们这经常吃的那个杨枝甘露玻璃脆皮乳鸽都是经过它改良然后优化广泛流行的。那我们自个儿在家做，很多人也会担心能否完美复刻，我跟你讲七八成够够的了哈。古老肉在腌的时候一定要额外再加一勺的这个玫瑰露酒，玫瑰露酒是老广常用的调味，能够去腥增香，平常用那个豉油鸡叉烧广式腊肠也经常会用到哈。加在古老肉里去猪骚的同时会额外添上一抹淡淡的玫瑰花香，我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家里常备一瓶哈。那如果想要炸出古老肉够化够酥，裹粉非常关键。古师傅的这个做法是比较细的哈，每块肉单独裹粉，然后静置回炒。单独裹粉的古老肉面衣会更均匀，而回炒能够让表层淀粉轻微的吸水之后糊化，挂得更牢。炸完之后呢，外壳干爽酥脆，裹了汁依然挺立，颗颗分明不发黏，这咬起来沙沙作响，非常的利口。传统的古老肉的调味可能甜腻清爽，好吃的程度也是翻番的。为了防止大家买错辣酱做成那种很辣的版本啊，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就是用那个味好美啊，记住无广啊，真无广啊，反正用李锦记也可以，然后那个厨邦也可以，就这几个都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牌的，还比较标准的那种辣哈。甜辣酱，我们闽南也有非常传统的甜辣酱，我觉得我们闽南那口甜辣酱也是非常的适配的哈。我们来准备一下食材吧。

首先我们准备梅花肉或者三鲜五花肉也行，好，准备个400克或者一斤吧，差不多。然后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半个全蛋液，再准备一碗的那个淀粉，一勺的花生油。配菜的部分就是菠萝凤梨，又到了那个问题，菠萝和凤梨是同一个东西吗？我感觉不一样哈。再准备150克的彩椒，那酸辣酱的部分就是2勺番茄酱，2勺泰式辣椒酱，半勺糖，适当的清水哈。五花肉、梅花肉洗干净，切成2到3厘米的方块。梅花肉就加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抓腌上焦，再加半个全蛋液，一勺淀粉，抓匀了，最后再放一勺的花生油，搅拌均匀。把腌好的肉逐个放入淀粉，均匀的沾上淀粉，再放盘子或者架子上回炒。彩椒、菠萝切块。小碗里面再加2勺的番茄酱，2勺泰式辣酱，一点点糖，大半碗的清水，搅拌均匀。起锅热油烧到50%热，再放肉块炸个2-3分钟，到金黄给它捞出来哈。接着再升温6-7成热，180度炸个20-30秒，就到它金黄。炸完肉之后再放彩椒过一下油，断生捞起。如果你不想油炸，也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裹粉之后喷油，190度烤个15分钟，中途翻面就成，会没那么酥，会偏硬一点。起锅热油煸一下那个菠萝，再倒入这个酱汁炒到浓稠，倒入彩椒、古老肉翻拌均匀，就可以立刻出锅了哈。刚刚上桌的这古老肉是真的很诱人，筷子起落之间呐，肉块互相碰撞，响脆声声入耳。不行了，口水要出来了。哎呀，真的这个点我真的是干不了哈，太饿了。饿完之后又吃，又说吃，没吃啊，就是又说吃，简直了。猪肉是那种紧实的、弹嫩的，酱汁又酸酸甜甜的，又不是那种辣口的，就觉得好好吃，好讨人喜欢的一个味道。然后，菠萝或者凤梨哈，在这个里面的这种点缀也是非常棒的。就你知道吧，即便到了这岁数，对于那种小孩很爱的菜，锅包肉啊、红烧肉啊、古老肉啊，真的是抗拒不了哈。你想想，我觉得就是不管谁吃到，你就心情就很雀跃，真的美食最撩人心呐哈。大家平时假期呀或者说闲暇之余，其实真的确实可以做做饭啊，疗愈一下。因为平时工作真的太忙了，能懂大家这种三餐已经累到不行了，尤其是我们的妈妈。

们啊，这个家庭主妇们，哎，有人爸爸不同意，我平时也做饭，好，那就是做饭的这一波人真的挺不容易的，好，给你们点赞。假期就让你们的另一半去做，然后你休息啊。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哈，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以及马上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一切顺顺利利顺顺当当的，也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假期，美好的假期，美好的一些休息日，不管怎样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人文小主持人付启琪。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充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
2: 贸工联动，数实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

0: 连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邱慧航。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我们传唱他，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之。

0: 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年轻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粤语歌里
2: 有月光，
1: 有海浪，
2: 有说不完的痴狂，
1: 一开口就是故事，
2: 一入耳便是青春，
1: 讲落风话几十载，
2: 句句深情从未改，
3: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美。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赖思瑜。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最有发言权，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文明城市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粤语歌旅，
1: 有月光，
2: 有海浪，
1: 有说不完的痴狂，
2: 一开口就是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2: 讲落风话几十载，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8: 粤韵风华，
9: 越听越有味。

0: 与您一路同行。
1: 放学喽！
2: 你们干啥去？
1: 听节目呀。
2: 什么节目？
3: 当然是
1: 放学啦。
4: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每天放学后
4: 和我们一起
0: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是在我们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孩子们在幼儿园过得好还是不好呢？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上学，很多人呢，孩子们就是刚刚上了小班，然后呢，回到家里之后，他的表现怎么样？你很想知道。这个时候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其实呢，不用每天跑去这个墙头啊，就是他这个外墙去望他们。他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其实看四个信号就对了。因为我们经常有家长是在聊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每次孩子回到家之后，你总是问他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呐、啊？表现怎么样啊？老师有没有表扬你等等情况啊？但是他好像回答就是忘了或者是不知道，对吧？其实一般来说哈，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呢，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面对大，而且呢，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呢，他不永远呢，可能不太清楚怎么去说。那我们这个时候呢，通过直观的四个方式来关注他到底是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首先第一个是叫放学能量条，看看孩子的身体是紧绷的还是松弛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呢一进校门或者是一出校门，整个人呢就大变样了哈。平时挺乖巧了，回到家之后呢却像是个火药桶，或者呢是有些时候不开心会哭啊。其实他的底气和适应度，首先呢是写在放学当中的能量条里面。一般来说松弛情况就是虽然看上去有点累，但是呢神态是放松的，回家之后呢食欲正常，能够安稳的上厕所跟你聊天，也是虽然说是很琐碎，但是眼睛是灵动的，或者呢是充满着好奇跟你说，哎，妈妈，今天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说明他在学校里面是感到安全的。但是如果回到家之后非常紧绷、要么是很兴奋的疯跑，要么呢是一碰就炸毛，那其实是白天在学校呢强撑太累了，回家之后就彻底爆发。还有更加明显的信号，就是在学校会憋尿会憋便啊，一回家就急着上厕所这个情况。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首先呢是应该是给他一个静音的缓冲期。回到家之后呢，先不要去问他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你也不要去问他太多情况，而是应该呢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给他一个

他喜欢吃的零食或者是饼干哈、啊，回到家之后呢，陪他堆积木也都是可以，然后再去我聊聊学校发生的事情。第二个是叫名字雷达，听听孩子的嘴里有没有出现的固定 NPC。其实他的这个底气啊，是藏在集体当中建立的社交链接当中。我们是可以开启家里的名字雷达，捕捉孩子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社交信息的。比如说，融入良好的话，他是会主动提到具体的人和事啊。比如说，我同桌呢是叫某某某某，然后呢我老师姓什么，他很可爱，而且戴眼镜很漂亮等等情况。如果呢他是有频繁说到了两三个固定的名字，说明他拥有了自己的社交安全岛哈，然后呢，有些人呢，他表现出的是很退缩，或者是拒绝和漠不关心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可以玩一个叫盲盒点名的睡前小游戏啊，不要直接问说谁和你玩，而是拿出班级的合影，或者是呢是随手画几个小人儿，像侦探破案一样问他，哎，今天是谁坐在你旁边吃点心呢？或者是老师不是经常会发就是上课的视频给你看吗？你可以打开视频跟他一起观看，说哎，旁边这个小孩是谁呀？他会跟你说啊，这是谁谁谁谁，或者是明天我不认识他，但是明天我去认识他一下，对吧？第三个是在家这个过家家的透视镜，看看孩子的缩影版的微表情剧场是什么样的方式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在周末的时候玩玩具，特别是喜欢和毛绒公仔排排坐，自己呢是会当老师。其实他的底气呢是完全投射在他的潜意识当中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家家的透视镜，孩子自身的扮演方式，发现学校当中的日常。但是如果出现了高压的严厉型，比如说孩子扮演老师或者是班长哈，情绪突然是暴躁，频繁出现了严厉的呵斥，不许动，或者呢是去那边罚站，那这个行为可能是来源于学校。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试着做一个主动申请，成为孩子的特邀演员，融入其中哦。陪玩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今天你来当幼儿园老师，而妈妈第一天呢去上学当小朋友，我有点想妈妈，这个时候你会对我做什么呢哈。第四点就是晨间的体温计，我们测一测这个入园转化时候的这个叫情绪的弹性哈。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每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都是对老母亲的心理承受力的一场非常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早上出门时候可能还呵呵唧唧的哈，到了学校门口之后呢，也会这个黏糊一分钟，但是呢一旦遇到老师就会笑着这个接过手，然后你可能这个时候会内心出现一些波动哈，不仅呢是哭闹，甚至出现了躯体性的一个反应。如果孩子总是说哎呀我肚子疼，或者是这个恶心的呕吐，去医院检查又没事，其实就是心理作用出问题了。这个方式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你可以打造一个属于你们的高能告别仪式哈，在出门之前，或者呢是在学校门口给他一个好玩的暗号，比如说我们可以击掌三次，碰一下额头，或者是轻轻的这个手心，把爱封印在口袋里面。我们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的时候，妈妈会准时来接你。这个方式其实很好的，就是告别时候有多难过，而是应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适应新刺激的方式有多快。那第五个方式叫行动清单是什么呀？放学接娃，三不问，别问今天挨批评了吗，有人欺负你吗，吃饱了吗。少用负面的方式去提问对方，而是用正面的方式呢去这个跟对方联系啊。比如说今天在幼儿园，你想一想有没有人哈哈大笑，或者是笑最大声是谁呀，或者是这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是什么的啊。如果发现了异常的信号别慌，我们带着具体的方式去观察。
比如说孩子呢这周回家总是憋尿，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老师到底是哪里有一些问题，做好情绪的安全容器，允许他放学之后有小脾气，多抱抱他，告诉他想家是正常的，你在幼儿园的努力适应，妈妈也发现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敢，对不对？刚刚所说的四个信号，就是从这个能量条到体温计，就像是一套随身携带的心理扫描仪。当我们读懂了孩子的身体语言，看懂了他们的潜意识表达，就能够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稳稳地拖住他。每一个在幼儿园自信的舒展、眼睛有光的孩子，其实背后都是有一套懂得观察、情绪稳定，还有默默坚守的大人，也就是可爱的爸爸和妈妈，你们可以这么做，而孩子们也同样可以这么做。尝试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孩子呢多沟通、多说话，或者呢是多让他知道你站在他后面，他永远不怕，对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时候来说一说呢，有一位老师呢是说出了班里前三名的孩子家里其实是有三个这个很规矩，到底是哪些规矩哈、啊？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说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一个规矩是叫绝不妥协的专注力红线，专注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蛮重要的，对吧？有人是说为什么有的孩子写作业半个小时搞定啊，以前的孩子写作业却磨蹭到晚上的11点12点等等情况，差的真不是脑子，差的就是专注力的方式。学霸家庭当中出现第一条狠规矩，就是对专注力的极度保护，绝对不妥协，这谁来都不行。只要是孩子坐在书桌前，书桌前除了正在写作业的情况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放，没有玩具，没有零食，没有手机，连多余的课本都会被收起来啊！全家人也保持安静哈、啊，不会说去打扰对方的情况。另外，父母如果说是在跟孩子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哈、啊，不要滑这个什么抖音啊，刷短视频的声音，不去打扰对方，也不去嘘寒问暖，更不要去随意指手画脚。哪怕是发现他写错一个字，这个时候你要忍住不吭声哈、啊，等他全部作业做完之后，我们再一起检查。这种红线呢，一旦是立住了，孩子的这个发条就会迅速的拧紧哈、啊。各位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在一个房间当中思考一个小时啊，比心不在焉的孩子磨蹭四个小时肯定有用啊，对吧？第二个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后果得自己去扛。很多家长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变成了孩子的大管家或者是保姆，不应该是这么回事。早上叫起床喊一遍不听，两遍之后呢开始骂了，晚上收拾书包一遍遍的检查，这个没带那个也没带等等情况。那你看，如果说是一个孩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他是没有责任感的，成绩很难一直是保持优秀哈、所以在家庭当中有一个规矩，就是谁的东西谁负责，谁犯的错误谁自己扛。另外，早上如果是起不床，我们可以买一个闹钟，闹钟响了起不起随便你，反正迟到了或者没去上学，最后后果还不是你吗？老师有本事有办法收拾你，对吧？还有就是他的课本或者是他的作业本没带哈、啊，这个时候你也别做这个闪送员，因为很多孩子现在会有电话手表会给家长打，然后让你去送这一趟，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哈、啊。因为如果他没有带的话，老师有办法去这个惩罚他，或者呢是教育他，要么是站着听课，要么呢是罚他默写作业等等情况，这都很正常。有些孩子到了三四年级还出现了丢三落四，这个问题是一定不可以的，就是没有规矩。第三个是规矩少而精，父母呢这个执行高度得一致啊。不少家庭呢会说出很多规矩，十多条，从起床然后到睡觉到上学到所有事情都有，但是其实规矩越多空话就越多，最后没有一条是真正执行的。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核心一点就是全家人要执行高度是一样的哈。哪怕有分歧，爸爸和妈妈就得一方妥协，然后最后再去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是怎么往下走会好一点，对吧？立规矩从来不是靠发脾气，也不是靠嗓门大，它靠的是我们每天当中啊冷静的坚守，还有敢于放手让孩子在真实世界当中碰撞的勇气，把生活的主动权交给孩子，他们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懂得怎样去成长，别小看他们，他们聪明着呢。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有一个很高性价比的吃饭方法哈，不节食也不挨饿，减肥不掉肌肉，连睡眠也会变好。这条我觉得不管是多大年纪哈，可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小朋友些的小胖墩儿也可以听听尝试一下，也许呢会让自己呢变好看。首先来说一说有一个研究啊，就是他们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呢分为三组。第一组呢是进食窗口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晚吃组呢是晚上的就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钟，对照组呢是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的情况。哎，8点到8点哈，你看一下。同时这三组人啊，不是说没有运动，他们也是做了什么这些抗阻力的训练，那8周之后发现呢减肥效果还是很有用的。你看早吃组的话，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吃饭啊，他们是减了2.61公斤，而晚吃的就是到晚上6点钟进食的，他们是减重了1.44，然后呢如果是晚上8点钟再去吃饭的，减重的情况是0.48的情况。你看，那这个显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早上吃，身体要燃掉的热量更多，自然更容易要瘦啊。早上吃早一点，晚餐吃早一点，也是同个道理。早吃组的话，减脂不掉肌肉，瘦了啊也不松垮的情况。早吃的话呢，睡眠更稳，也更沉。还有就是，我们再把刚刚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把进食的时间安排在8点到14点，但是晚上这个吃饭的情况也不可能下午2点吃完之后就不吃会饿哈。你尽量选择在6点钟之前去吃饭，可能会更为合适一些。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哈，最好是不要吃太多东西了，因为晚上呢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而消化系统的加班会在一定程度当中的干扰这个过程。一天呢只吃8个小时啊，只吃6个小时其实太极限了，就是刚刚所说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不太可能，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更加友好的方式，就是16加8，每天8个小时内吃东西，16个小时保持不吃的状态会更好。还有8个小时怎么去吃够营养啊，比如说是碳水化合物要够，蛋白质更要够，脂肪呢也要吃一点，不是说脂肪不吃的。像我们这个花生酱是非常优质的脂肪啊，可以吃。维生素和矿物质这肯定要吃啊，水每天呢是在1500毫升，包括了无糖茶和黑咖啡在内也是可以的。运动方式不用多讲吧，一定要做这个抗阻力的运动啊。抗阻力方式其实有很多，各位在网上可以搜寻得到。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平时生活当中可以拿出一周当中可以拿出比如说3次到4次的抗阻力训练，这样你会发现身体会更加的健康，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肌肉也不会呢流失太快哈，特别是小朋友也还可以长高，长得更加壮实一些。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会儿见。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晨璇。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0: 同行。
1: 放学喽！
2: 你们干啥去？
1: 听节目呀。
2: 什么节目？
3: 当然是
1: 放学啦。
4: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每天放学后，
4: 和我们一起
0: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5: 今天来说说呢，决定学习成绩的三大习惯。首先呢是读透课本、专心的上课和用心做题。其实我们都是同个老师教的，可是为什么班上有些孩子成绩就好，有些呢就并不是特别特别好呢？对吧？其实问题呢就是出现在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微观行动当中。首先第一个啊是读透课本哈、啊、很多家长在辅导理科的时候呢永远是会催他哈、啊、快做两张卷子哈、啊、但是说实话这种方式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认知天性的书当中是写到了，唯有当头脑必须努力工作时候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长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福利呢。
1: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0: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1: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我是主持人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账号，在直播间中观看黑龙江抚远、泰山之巅、东极岛的日出慢直播画面。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分享今天您所在的地方将要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1: 距离升旗仪式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早上好，马哲，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早上好，刘磊。我现在呢就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呢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呢，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就位，他们即将吹响高亢嘹亮的升旗号角，拉开升旗仪式的序幕。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根据北京的日出时间确定的，由天文学家进行计算。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相平时，就是升旗时间。那么今天的升旗时间呢，确定是6:1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1: 好的，马哲。
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0: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共同见证着庄重的时刻。
4: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
0: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10。

30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0: 李浩守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1: 5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0: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旗部换正部护卫国旗行进。

0: 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语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在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

0: 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丹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2: 湖北红安上新集镇余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3: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2: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0: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2: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4: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2: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

0: 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敬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1: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2: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那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0: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3: 董必武、陈丹丘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红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红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红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0: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3: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2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2: 他就跟我们县里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0: 这一守就是几10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房、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2次扩宽的公路。
4: 我们这个江城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2次，再加了2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活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活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4: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

0: 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这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了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呀、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1: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三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2: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1: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3: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啊，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1: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3: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呢，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1: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1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3: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4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1: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星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转眼间，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当中已经生活工作了超过4个月时间。这个国庆，3名航天员将在轨道上怎样度过？而自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

0: 的辉煌，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2: 他们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4: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5: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

0: 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1: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据了解，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如何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刘向阳透露，
1: 通过绿航星际4人1耳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3: 什么是地星三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简单来说，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4: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4: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6: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0: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6: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1: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2: 奔赴山海，
13: 情系家国。
1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7: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功成不允许失败啊！干功成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8: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2: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7: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2: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7: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2: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7: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2: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 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7: 虽然这是第一走，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2: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7: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2: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7: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嘛，工人不紧张了。
2: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7: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地球梁衣服。
19: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7: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2: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起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7: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维护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2: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7: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 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2: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正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7: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2: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7: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2: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7: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的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2: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7: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来种植，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0: 记者手记，
21: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 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功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1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2: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1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3: 就选双汇，
2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周明宇。机动车经过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道应该停车礼让，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应当避让行人。文明交通有你有我。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3: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4: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歌，
3: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4: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调音弹出华的柔软的故事和心情，
3: 咱厝的歌，
4: 咱厝的歌。